0: 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6。
1: 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
2: 华语唱片销量冠军，第5届台湾金。

0: 然相遇。
1: 杨坤与华晨宇的激情碰撞，一首
2: 把我的脑袋打电话赶快，
3: 有点整。
4: 发生于实际驾龄不满一年的新手身上，
5: 必须养成规范操作的习惯，按脚脚跟位置不动，只用前脚错把油门当刹车，还常发生在。因此，为了您的安全，请务必
6: 求出现一股邪恶势力伺机抢夺汽车险，
7: 要记得开转向灯，省得后面的。
6: 新手驾车守规则，避免
8: 取了网约挂的号，瞧完店一看时间啊，这缴费要扫码。轿车挂号，老年人熟悉的传统服务方式，
9: 太好了。
10: 两个司机轮流开，
11: 我还真没怎么读时需要打开，但是在与对面车辆交汇。
12: 爸爸快点开，围裙妈妈该着急了，快跟进
13: 车技巧的。
14: 看到前面那辆出租车了吗？就
6: 行驶跟车有

0: 技巧技。
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 去就去。
3: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
4: 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跆拳道，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
5: 陪您同行，实时播报沈山高速路。
0: 记住了吗？024-9619狂信息啦！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度大多是20-25度。到后天会给辽宁带来降雨过程，其中对流天气啊。您的出行计划，同时别忘了随时
6: 光芒，每一句话都是对您安全出行。
0: 有朋友是这一块啊，行车过程中呢需要搜索，至少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那前方先提前减速，这些都是要多多注意的哈。14公里的位置，一辆大型厢式货车得同步抵达，一路多方的联合指挥体，便于水枪直击隐蔽火点，有效压缩灭火车辆，快速打通路面的拥堵节点。来听一首歌，歌曲之后我们继续来聊。

0: 中华文明五千年，道如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
1: 时代发，拿起盒饭包裹。
2: 倒计时。
3: 喂
4: 喂，
3: 到哪了？
1: 二号骑手怎么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
5: 慢点儿，我马上就到，马上。
6: 莲子。清
7: 是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
8: 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今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
9: 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
10: 我哎。
11: 守法驾驶，文明交通。
12: 北京东城，要在总会。
11: 受众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
13: 若狂，让你热泪盈眶。
11: 得，因为活着。
14: 上下高速，城市间通行，我们时时不
15: 还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下。
16: 行驶的时候，因为在超车道，长时间低碎分开始，全国高速公路多项新规同步。每小时20公里，并且增设缓冲预警，超10%以上才记分，那剩3分了啊！再有一次违章什么的就。那哪些情况能高速上啊开慢车同样十分危险？那想通行效率也是容易引发追尾事故的。乘客不系安全带罚50，司机被提醒记1分。京商高速铜陵至无为段以及 G50 沪有停止收费，全国超8000公里到期高速到严罚，保障生命通道，龟速整治。去完成注册，并且登录账号，提交开票申请，一般呢能够及时开具。通行高速，了解高速有所帮助。

0: 无法到达目的地。
1: 我是高振辉，下面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超速行驶不按规定事故无法快速处理，容易造成次生事故。听从现场施工人员指挥，无人指挥几百米施工，左侧或右侧车。

0: 实时播报。
1: 盘锦地区597公里处占用地形2公里。咨询更多路况信
2: 息，力帮手，但是能否正确使用导航关。
3: 如此一来，导航就会成为引发。
2: 是，要结合地面交通标线来理解。
3: 是，行车中切勿看导航。
4: 雨泊风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0: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
5: 请问您知道酒后

0: 我驾驶吗？
1: 等人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
2: 星球上有81人，战斗，自己的方式实现现
3: 代。邮件发了吗？
4: 哎呦，你看我昨天吧，
5: 你为什么不从我的角度想想？
6: 胡椒法官，
2: 天，伪装总会
7: 藏处处挖的夏夜，赵氏。
2: 主青沙白鸟，
7: 梨花开的清晨，李白
2: 用的文字和不觉的美。
8: 每个忙碌的早晨，
9: 同行各位好，我是陈宇。留意过领队的资质呢？最近一则本记者采访发现啊，因为行业门槛，这小郭啊是北京的一家户外军雷前队、中队和收队这三类。那收队呢，就是走在队伍最后边，行进大约4公里之后呢，队员对照自己手里去领队的职责呀，类似于什么呢？摸岔路，下山之后稀里糊涂的上了其他户外团，提醒带也没提醒大家带什么保命装备的头顶花钱。为了节约人力成本啊，不少的户外俱乐部呢是常年招聘兼职领队，但也不是强制的从业门槛，根据资格证书，仅已成立3年多。有的户外徒步俱乐部啊，不是旅行社户外俱乐部的营业执照，这将是一个难题呀、量力而行啊。
1: 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警惕，不法分子会冒充 ETC。 第一步，用官方名义收到 ETC 异常信息，一定立即保存证据并报警。

0: 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
1: 被绊。
2: 千山峰峦叠嶂，古刹悠悠，让人流连忘返。看我这脑子，谢谢谢谢了。
3: 的风景，
2: 山海有情
4: 呀，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都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两碗面
5: 不再加点儿。
7: 交通出行，你最在意的是什么？走路还是骑行却和谐？城市和谐的旋律也堵住了。
8: 这么快到了。

0: 法科学发现，租客不仅改动了房屋结构，还有因为赔偿纠纷闹上了法庭。江苏苏州的房屋中介告诉记者呀，款到期之后呢，房东就自行在网络评费用退还剩余押金，但是租客呢，因为租房合理损耗不承担赔偿责任。对于房屋损毁灭失，出租人可主私自改造，房东有权要求恢复原状，转嫁给租客，加重了租客的责任。有房东向记者反映，除了修房的维权困境，举证困难，损失认合理且必要。由于押金的金额有限，有时呢可能不纠纷呢。受访专家表示，出租人包括空置损失，交房时录制完整的赔偿责任以及押金条款，避免使用管公司对房屋进行巡查，并做好巡查记录。协商不成，可以提起诉讼。如果说
1: 不行，电动自行车不能进电梯。
2: 为什么？

已上货车，按沿线交通指示标志通行。下提示：若箭头为绿色，代表红色时，代表某某类型车辆可通行。多线运输车辆行驶至北京方向 KR88 公里的信息通行。遇有民警现场指挥的。

0: 轻出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安富高速去往丹东方向，在沈阳地区100。
1: 转弯不打灯，撞上算谁的？
2: 我的天！
3: 盘，咱们讲讲
4: 面的旅途，一路自驾，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充满乐趣，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难忘体，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让您的旅程。
5: 大家好，一路自驾又准时和大家见面了。或者在途中的一些问题，请您记好我夏日原则和实用方法。夏季适应节明显增加，则能增强脾胃功能，提高身体对营养，增强人体免疫力，促进胶原蛋白免。用含糖饮料代替白水、饮水，导致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问题。

能为我们的身体补充丰富营养，帮助我们为人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帮助人们度过性的水果之一，被誉为天然白虎。西瓜还含有维生素 C 等多种营养成分，胡萝卜素的含量非常丰富。胡萝卜素在桃子对于预防夏季缺铁性贫血有一定，药中含有葡萄糖、果糖、蔗糖。此外，葡萄中含有一种叫做白，我们就来聊聊夏季最适合食用的及独特的营养特点和保健功效，成为却非常突出。中医认为苦瓜性冬瓜膳食纤维能够促进肠道蠕动，帮极高，是夏季解暑降温的佳品。维生素，因此丝瓜也被称为

仓。如何在高温季节选择，虽然口感细腻，但营养相对单一，凉味甘，具有清热解毒、止渴物等，具有抗氧化、降血脂，则会破坏部分维生素。因此如果追甘酸，具有健脾利湿、补血养颜。红豆的食用方法多样，可以煮粥、煮汤。夏季除了注意主食的选择外，肠胃问题如何在享受夏日美声尤为重要。同时夏季人体食卫生，防止病从口入，夏季避免交叉污染。另外夏季饮食宜遵循健康有很多好处。食醋具有抗生风险，

0: 循序播放。
1: 至盘锦北收费站之间缓行2公里，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
3: 方式战斗，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
4: 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味。您精心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
5: 驾驶员的一封信。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差，特别是在高速公路山区，您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在此辽宁高速
4: 一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风景和规划，还有丰富的自驾活动。是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易路自，请您记好我们联系方式。如果您在族文化的发源地，接下来我们将各个方面都达到了国家4A 级景区边满族历史和清朝起源的重要窗口。施工人员对原有遗址进行了考古发分为文物古迹游览区、民俗文化。

历史的车轮滚滚，时是海西女真叶赫部的都城，具有重要地位，其姓氏中的拉拉也存在军事冲突，明万历十年的关系，但未能完全避免双方久不联军，兵力约30000人，仅历47年，即公元1619年，但叶赫那拉氏依然在清朝历史中西南约1公里的山上，两座城址有龙、凤、麒麟等瑞兽图等满族特色居住设施，厢房里可有效防御敌人的工程器械。

0: 汹涌，
1: 是民族的灵魂，体验是了解的。萨满舞是满族最具代表性的舞蹈之势，手持手帕或扇子，按照旗目均有非遗传承人现场指导。百平方米分为历史沿革、生产工具、服饰文化展厅，展示了从清朝让游客了解满族的宗教文化。

0: 游览叶赫那拉城的最佳季节月，景区内的树叶开始变色，风格还可以参加当地的采摘节，游当地满足习俗，进入宗祠需托
1: 梦。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24-96-199。辽宁高，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
3: 为抵达内心的里程，
0: 一路书香，这里没有堵车，只有更有深度。
4: 坚守本心，凭强大内心洞明神，
5: 打破了很多人平静安稳的瓶。一时之间，整个伙抱在一起等待搜身，一家人忙中有序。或许当西名门唐氏家族，清末著名爱尊潘氏教会，不仅保持一颗拿不出学费。为了尽快攒够，而所谓的幸运不过是奋力且时突如其来的一场大病彻底打乱学业，求求你帮帮业。不过他无法割舍对体师大，继续从事女子体育工作，从事国学教学和研究工作。唐云，而且他的工作对教育的意义更大。你呢？一直以来

0: 汤云专注，所有问题堆在一起，就像一座无理家族关系，从女师大叫管家婆。罗香林在火很不高兴地说，你不是在午睡的，汤云都比较严格，自己钱不要急着给自己设限，宁静的日子随风而逝。西南联大上课，做好陈寅恪单薄的工资支撑开支，是远吩咐大女儿立刻联系许地山的太太回天乏术，你好自慰。抗战胜利后，唐云一家结束了逃难的日子，生活趋于安定，但开解慰藉他，再苦再累，唐云依然将生活中的门却乐在其中。竹残年的老人生活似乎没什么便利，这都不是什么大事儿，最重要的是存下来。最终年老病残的丈夫对未来有向往，便不会惧怕生活中，但必须尊重母亲默而放弃心中的信念，就没有限制你发挥的藩篱。
1: 书在高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
2: 让我们走进张飞的故事，解锁情绪。
3: 但凭驱使绝无二心，终生着过直的性格，既成就了张飞的威名。张氏集团颇有庄田卖酒发，军阀纵横，说不上哪天佩服归佩服。张飞身上的性格缺，那时候是什么都缺，尤其缺人啊，所以一定要改掉暴躁的脾气，注意团曹豹也不是省油的灯，眼看纷争只要把它用在正确的地方。所以当他把自己的性格用在正确的地方，曹军浩浩荡荡的杀至。经此一事，他终于明白命令后，诸葛亮、张飞、赵云决定，他身前最大的障碍就是军事要塞。将张飞老毛病又犯了，他立刻怒道，来人，把严颜拖出去斩了。没想到就是这一句话，

0: 已消磨殆尽时，再派出部队主动挑衅。张和这段时间可是憋了一肚子。
1: 同学们，
2: 将连接全国92%的500,000以上人口城市。
3: 中国高铁。
4: 你的好奇与时光，无论远方是不懂珍惜的不知足。今天，
5: 作家莫泊桑曾说，人的脆弱不愁的索瓦热老婆婆，他们在演马蒂尔德。大西看待马蒂尔德，我们不难发现，马蒂尔德感觉生活一路向下，与一众绅士笑谈风生。作家舒海石贝说，生活不其理，与他的老师福楼拜的观点不谋而。可嫁给包法利先生后，以他认识了魅力四射的莱昂，风流倜傥的。就像哲学家伊壁，这个时刻来临时，他又有了更高的期待。即马蒂尔德先是抱怨还借一件珠宝，当马蒂尔讨要他跳舞，马蒂尔德尽情的塞纳河走向令他厌恶的家与美好。其实马蒂尔德很话说，知足者贫贱亦乐，不知景知足才会幸福。莫仍在马蒂尔德的脑海中不停的闪回了预料。对此，夫妻二人既没有逃避式的生活，他搬离了债务，他非常知足，一身轻松是契机。他辛苦劳作的十年是豪庆，真实自立的普通女性。马蒂尔德在舞会耀眼的光晕里，即可为贪婪的梦中醒了。变化无常，无论害你和感恩，唯有如此，幸福感
4: 则局局限，困于名利纠葛，似乎突然变得热乎起来了。起因则是登在报刊上的一份京城权贵魏正杨翠喜。杨翠喜究竟是何许人也？儿时的遗弃与流离，是好转动双眼，眼动身不日。李叔同放学途中，天只好腮红，百媚千娇。从此只要是杨翠喜的小轿，李叔同总是爱上他们，热烈地讨论着戏剧与天津，忍不住把思念抵秋痕瘦。外一人也盯上了杨翠喜。当时小王爷在镇命天津段之贵好生招待他，完全听不到周边的喧嚣，并献给小王爷。然而自始至终不天明，让那把温暖但纸终是包不住火垂涎他已久的王义孙当妾滕万口哀世乏惨。翠喜最让人挪不开眼的时刻，就是戏韵如蝼蚁，万般不由人，乌泱泱痴迷听戏的热闹，也让他成了色会暗丑闻的众妻妾们哈哈大笑，也未曾细想。他只是没有坚持雕琢艺术本身。喜自此真分与他划清界限，甚至于无视野与格局的狭隘，
6: 就告一段落了。阅读的魅力不
7: 目前因道路施工原因，即京哈高速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平安，
8: 杜绝侥幸心理，避免疲劳上路，
9: 有可能产生错误操作，唱歌仍抵挡不住困意来袭，驾驶人还可以停好车后下车坐车子。为了您的安全请注意，
10: 文丽要生了。
11: 妈，你别，我心里啊别提多高兴了，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院。
12: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刚才那段路这么有讲究啊。
13: 那可不呀，就是再着急车速也不能超过每小时。
14: 猜答案，第一个，这是蒸汽火车、电气火车。
15: 现在我出差必选高铁，
16: 到重庆11个小时，北京到呼和浩特。
11: 危险了，换了吧。哦对了，换洗的鞋，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4: 哦好的。
17: 一场美丽的旅途，
18: 无论您在高速的
3: 大家可以感受到，出门的时候这个天气已经进入到夏季的末伏。

0: 了，30度上下。那像大连和本溪，
1: 哎，可以说这个温度就是已经舒适啊，但是还是像咱们刚岳岩刚已经在撤离了，因为前一阵前两天。
0: 接下来呢，咱们再说说我们的台风。那么在明天早晨8点一直到下半强对流天气。那么这场雨呢，安排出行，同时呢，一定要记得下周
1: 辽宁省或者是什么时候来。所以呢，我们还是插播一条来自前线的快讯。而且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在这种景是同步抵达。那我们也是践行
0: 整体呢，也是调派了大型的钩机赶赴现场，突发水量告急。那公司呢，也是快拖移事故的车辆，那快速打通了路面运事故现场，同时也是清理完毕。受损的车
1: 可以瞬间的，哎，就把这个火情给控制了，防范意识还是真的蛮快的。那么
0: 秋了，但是还是属于夏季高温季节，
1: 好好的小小的检查一下，就是占用您一两分钟的时间，但是其实呢是可以。

0: 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2: 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
2: 哎，大肘子才动
4: 分钟。
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
6: 你生活更美好。
7: 这一上午，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预约。对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智能服务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8: 去上班。
9: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哎，你都学会了吗？
8: 我学会什么？
10: 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11: 是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车来。
12: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13: 不能进电梯。
12: 为什么？
13: 为了安全，自动断电保护，而且这电线暴露在室。
14: 同时，如果您想互动的话，可以拨打我。就是有一个司机问了，我刚刚换。
15: 那么目前呢，辽宁高速的服务区呢，基本上是您一次性的去说明白，让您呢也
14: 充电桩的状态啊，比如说空闲啦，站。如果您从沈阳出发，就输入沈阳，然后现在的一个拥堵程度，甚至呢还上面一点开。都能找得到，
15: 是的，导航并查询。那么其实蓝色图标呢，就带易充电 APP， 您只需要就是注册，也是我们最官方权威的，而且也非常准确。去丹东凤凰山的一个路线，比较近的一个服务区。那如果说您是从省的，而且呢它的车流量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小的，
14: 为了大家省钱嘛。而且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它下个涉及到节假日啊，它可能人比较，
15: 大家推荐几个备选的。那像您如果说
14: 少啊，其实啊，就是有三个非常简单的，尤其是在周末吧，或者说节假日充电的话，在早上的7点之前，或者
15: 像双向呢都有充电桩的大型服务区，
14: 它都有这个双向互通，也就是说您可以走
15: 呢，其实它是都有国网的一个快充站的
14: 充电，大家可能还会选，哎，我昨天还买了一个充电，
15: 都想讲究一个效率。
14: 因为你想，我就充个半满了，而且啊，大家比较快捷的，最不用排队的地方。所以说，如果大家
15: 如果说您着急，或者是遇到了周末，
14: 我那天刷社交媒体，我发现，哎，我这手机
15: 我这下一个充电的地点得离我，
14: 继续陪伴大家。

0: 情，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向入口封闭，因交通事故
1: 少，平安正好。
2: 方向盘的标准握法有明确的要求，
3: 左右手分别在9点和3点的位置，
2: 快速回位。另外，需得您的安全，请牢记：一、行驶在
4: 300内人研究中国人过中国，
5: 一贯懒散，没责任心，
6: 不讲道理。
7: 郑州十辆汽车因不给救护车让行受到处罚。
8: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9: 是谁？
8: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
9: 没有
8: 封签，
9: 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
10: 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
11: 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
12: 交通文明，文明交通。
13: 偶尔会遇到一些小插曲。
14: 服务热线024-9619。
15: 就懵了，我就不知道我应该从哪个口下。
16: 想几种不靠手机导航，那简

0: 单又统一标准不设档，那采用多级预先远距离观察指路牌的，那完全就不受手机信号的影响，
1: 这是非常依赖这个手机的导航。
0: 那
1: 有时候它上面显示我需要走30多分钟，是指路标牌，养成这个好习惯，很固定的地标。那平时咱们行车呢，就是可以地标，然后搭配呢路边的这个指示牌。
0: 是了，那这个点也得注意一下，那就是说您说您想要驶离高速了，那才逐步，那也继续先向前行驶，你不能说是我在。
1: 那么第四点呢，其实也是最简单的办法，预路网的走向，大家可以随时咨询路网示意图，大家也可以就是在上面这个查，
0: 服务区等等的有一些初步的印象就行，养成一个导航加路牌结合。
1: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0: 首先呢 ，ETC 设备呢是一车一卡一，要是直接去办新的 ETC， 那这个
1: 可能有人要问了哈，咱们怎么处理呢？明，哎，这车它已属于你的这个证件，也就可以直接带上这个身份证和行驶证，线上的形式都可以办理，非常的
0: 一个讲解和一个帮助。
1: 是的。

0: 转，都能为我们人生中的航船找到十年的坚守与奉献，书写了一部属于光中，他时时刻刻都沉浸在中国。这段宝贵的经历如同催雷放弃热爱的讲解员工作，毅然加倍收获满满，也因表现优秀
1: 不用想也会脱口而出。我起来在了解了神州地路之后回想起来，我很庆幸
0: 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演讲大赛便激情满满的诉说辽宁，这是亲身经历后的真情流
1: 不读不怕虎的劲儿。领导，不过随着演讲的进行，我没有什么遗憾了。
0: 处理车道内的紧急事件，也得到收费、绿通审验、智超，处理一点也不为过。
1: 作为收费员来说，一线这么多年与用路人沟通也没色，干出了成绩。
0: 有些司机由于等待太久，当时张雷正在烛台并拨打了120，在大家恢复了意识，看着同事们收费站来慰问，那一刻
1: 人员饱畅，收费站就那么点人，也是希望我多休息休息。我只是
0: 2020年，张雷接受了新闻，抱着信赖和好感始终留在直播。张雷的想法天马行空，表现连续3年被分公司评为
1: 88，所以很纠结。程序还有了自己的电台，
0: 这样评价他的。
2: 我和张雷一起共事，雷哥对收费业务比较精通，和他一起共事啊，咱们不仅提升了
0: 张雷的成长，还离不开老党员同志的帮，才能使自己成为一个更优秀的人。
3: 雷同志吧，他的日常工作能力呢非常突出，更加的积极主动的工作。
0: 这位高速路上的全能战士茂看到了他们为了保障交通畅，因此他经常与员工们交流共，他带领员工们走进社区，成长历程也是辽宁高速不断发展壮会和汗水为辽宁高速的发展注入公路人的努力下，辽宁高速将之的努力与坚持，希望上找到属于您的故事。我们

0: 月光流经石竹林，当哭闹是少年不甘人行，这层层纹理中
1: 被一一镌刻在时光的刻度尺上。
2: 牵挂是最远的声音，用音乐

0: 这里边很多歌曲也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
1: 自私的请求自多的选择，
2: 机电量都花

令人舒适，适合在雨夜，在深山的随性和知性。后来我们都发现。

到流泪。亲密关系里的每一次沉溺再也不会陪伴在身旁，那些不舍和那个名字不再是我。爱是人生中赵露思献唱。有网友说，投入大胆表达他所理解的浪漫。

0: 一般不少，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1: 记与不记安。
2: 因此，行车过程中
1: 时参数均基于时速120公里。
2: 提醒您务必控制好车速。
1: 安全车距也非常必要，在高速公路于50米。
2: 当能见度较
1: 与行车道只有一线之隔，其他光面面向来车方向。从路边
2: 人在实习期内驾车上高速，应当有
1: 一停车。三，严格按照限速。
3: 当繁星光芒万丈，我就出据理力争的倔强。中隐匿的往事，是我愿意做。
4: 妈妈，我发现外
5: 婆
4: 的。
5: 外婆说，小鼠吃西瓜。
4: 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
6: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了。他们是把废弃物。
7: 在这段即将入夜的行程中，晚高峰的时光里，享受片刻的。
2: 前方的路，
8: 9024961999。直播的时候呢，也能了解到实时的路。

0: 那咱们简单的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沈阳市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天气预报，并且呢随身携带好雨具啊。
1: 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一起启动。
0: 不少的司机啊，出行心切，就忽视了一些，首先就是雨天，因为夏季嘛，多雨，稳驾驶是您的基本安全准则。护栏事故呢，造成了车辆的车头以及倒车速，拉大跟车距离，平稳的操控车辆，不观察让行，特别是通过一些没有隧道里边要平稳驾驶，提前开启，让人聊天聊的这个热火朝天的试驾，对吧？或者让朋友开车送你回去啊，以守住出行的安全底线，让您的。

超载、超速、疲劳驾驶等违法货车，享受小型客车收费标准班级横风频繁。一旦发生，所驾驶的车辆原本是按照小型车货车驾驶员发出郑重提醒与差。

0: 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1: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
2: 欣赏音乐，交通出行的参与者，无论是马线、指挥家和休止符，
3: 看着点儿。
2: 无法文明礼让，让每
1: 词里四时之美，
4: 春水碧
1: 花都一朵朵震落。
4: 无边落木
1: 所惊艳，应是天生命。敬重一首诗。
5: 您正在收听不小课堂，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
6: 除了说暑期自驾出行的一些注意事项啊，对吧？自古华山一条路，单车道，一个技术活。很多司机啊，在行车的时候存在部分路段的路面坑洼，路基一定要牢记什么呢？一看二算三。如果说路面确实是不宽，不具备黑车条，在平稳的起步通行，好吧？同一笔高速交易只能开具一，这不存在说纸质票换电子票记录的开票权限就已经使用了。那辽宁，这是第一个场景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议题。然后发票呢，微信小程序完成实名认证，绑定好您的车，电子发票省了很多事儿，方便企业报销。

高速铁岭分公司养护管理分中心高更辉。然而，一些驾驶人在行驶过程中注意观察，对驾驶人来说，在设置。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追尾。第四，严禁超车情况而酿成事故。第六，严禁疲劳驾驶。

0: 播报，矿实时播报。
1: 危险品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神。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
2: 车辆的反应时间越来越短，但凡其中有一位就失忆。减速的同时要打开危险，观察到后车来不及刹车，便可借助这个区域大型车辆后面缓行或停车，早示意，留空间，顾前。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妈，是您从小。
4: 真不好
5: 意思。
3: 蒜蓉菜心。
6: 哎呦，你别压着我。
5: 吃吃吃，别停啊。
7: 别劝我。
6: 来。
8: 第三个，
9: 九几年上大学，从常州到南京，
10: 就到广东打边炉了。
9: 看高铁图，是二的50万以上人口城市。
11: 中国缓解一天的疲惫，让这段旅程更加轻松。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 ETC 网点的套路很清晰。第一步，一旦您输入验证码，您的银行卡正规渠道核实，不要轻信。提醒各位司机朋友，谨防。

0: 我是大脑，本来
1: 的清理工作毒素大量堆积，我
2: 啊，怎么了？
3: 啊，刚经过的车没。
4: 有时候，关
5: 水蒸。

0: 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
1: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体育健儿奋勇拼搏，制造脊梁。
2: 上百万次。
1: 年1月1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
3: 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快乐运动。
1: 啊。
5: 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
6: 我们在一起。
7: 网购吧。也不敢那么卖呀，是不是？那主播人在孙某某的直播间购物，他以高价平台上叫孙某某，孙某某919，人的信任，送温情，建立联系之后，把你勾入局，然后把人留住，一分钱继续往里投啊
8: 啊！
7: 那投到一定节都是冲着老年人设计的，利用老人的去年3月份开始，老人家在孙某某直播间里边某在某地直播之后，他们也曾经结伴前往。那么针对这些4条规定，平台如果不能提供销售者的真该知道的，受害者也可以要求平台。那另外啊，一位基层反诈民警也向链条追踪极其困难，加上受害能提供的尽量都提供全漏，想增收这个养老的这样一个心理，打造种费用的行为都是陷阱。那老年人在并且呢，一旦说真买了，一定要保留直播录，他不就过去了吗？是吧？啊，别让人家轻易把兜掏了。一共呢4场比赛，直接把大家伙的期待值拉满了，居榜首的位置。大连队、长春队呢同积10分，淘汰赛的名额应该如何分配呢？很多的呼和浩特队。目前暂居榜首的沈阳马俊杰呢疑似骨折，大概率会缺席，比沈阳队多一个。这就意味着，如果沈阳队的同时还要寄希望于什么呢？呼和浩特在8月9号，沈阳队凭借着文俊的压哨进球拿到淘汰赛入场券的球队。那如果获胜了，那将肯定会获得出线资格。如果是相同的，通辽队想要拿到4强席位，战长春、大连、呼和浩特、通辽，了解寻求帮助，您都可以随时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

0: 走走走。
1: 广大司机朋友们，7月1日0时至9米以上货车按沿线交通指示标志通行，目显示某某类型车辆，右侧箭头经哈气信息，对当前交通管控措施进行实查，请按交管部门路面交通标志 L 规安全驾驶，共同维护良好的通
2: 路况实时不
3: 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未山收费站之间缓行3公里，
4: 款成功，
5: 划船机动
4: 还款期限，借款额度已达上
6: 间，去聆听音乐的美好。
7: 无声音乐有痕，朋友们，大
8: 与恶，地狱天堂，一念战不离开罪恶，那便是救赎的欲望，像雨后疯长的小草，

0: 畅听出行，
1: 收录于同名专辑《人间烟火》中，《兰花已凋落，怎堪再斟酌》。

火车一点点开，雪花一片比劫。昨天以及雪花的早上，插上耳机，朴树的浪漫，我期待下一个站台的到来。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1: 晚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
2: 4:02，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摇拜。
0: 中国式现代化，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

0: 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92%，水质达标率超90%。
1: 又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
0: 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
2: 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
3: 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
4: 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办。
0: 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是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
5: 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
7: 的沉浸式再现非常打动人，拉近了
8: 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见证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话是
9: 过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0: 今天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
11: 读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9: 然后大家有序参观展馆，回顾新四军。这
12: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13: 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话，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
14: 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
13: 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
15: 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
5: 累计完成1274.4亿件，
16: 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
17: 目前能够实现江外当天的货
18: 柜等保鲜设施，实现时令产品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
12: 长活动场所，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
19: 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陆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杰，
3: 我们还结合城市商圈产业精准的有效的对接。
19: 当前是
9: 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岗对接匹配，
19: 受上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约30米的溃口，
5: 现场采取的是溃口两端共同
19: 条周边沿河低洼地带及溃口下游范围，
17: 政府还给我们发了油纸、杯子啥的，都想到
19: 发生。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
5: 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等局地
12: 至蒙古国扎门乌德跨境一日游。
5: 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2: 日本首相菅义伟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通经千代田区，神社内供奉有包括东吴道路上越走越远。日本山口大学明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
6: 许多日本人仍然没有从东京审判中
5: 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12: 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8: 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交流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朗才会恢复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美国总统
5: 尼西亚附近海域15号清晨发生7.4
16: 五级以上地震。截至印尼中部时间日，当地多栋建筑物在地震中受损，一带的游客保持高度警惕，密切关注。
12: 好，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
5: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
19: 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道。
20: 中国之声。
0: 记者问。据报道，在日本战败中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不谋，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实行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河流高位运行。河南平佩泽西奇扬表示，敌人如今破坏，还表示伊朗会继续抗争，绝不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之。此刻提示北京阵风，请注意防范。
20: 中国之声，
21: 一石三香，说得好不如做。
22: 通过经济制裁迫使一方妥协，纷纷披露本国核潜艇项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日本称北方四岛视察，那么曹老
23: 师的作战，所以他的这个意思呢，就是经济上和军事上都有重要的价值，就是参加完军事演习之后呢，又可以说在这个就是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还有对日
22: 调西半球优先。不过美国国防部
24: 定的副部长科尔比，他的表态当然也变得重要作用，强调美国呢不会放弃菲律宾和官方文件的表述。当然了，比他怎么，但是我们也要提醒美国的这些所谓的盟友，从美
22: 俄乌谈判进程，

0: 乌克兰总统以来呢，俄乌谈判基本陷入
1: 进程和你双方的筹码。那我们就看一下最近增加了对这个能源基础设施的这种，这样呢就给俄罗斯的就是在战乌克兰影响力都比较小，因为泽连斯基们不愿意谈，那美国无非就是
2: 要弥补这个它的这个轻型运输机和大型运输之间的经济因素技术因素做出它的选择。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
0: 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则密集调整
4: 所有进出通道，请密切关注下周即将发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有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剑，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0: 到片花当中提到说，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
1: 一些军事手段呢，或者是一些经济上的封锁，是说主要的国家。那现在美国要对伊朗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和打击以后，现在毁伤力太大了，是超出他的预期的，而且他的要利用这种时间在经济上施加，更控制不了霍尔木兹海峡，那怎么办？可打出了一些经验了，而且他还有比较强的支撑力。
0: 美伊双方理论上来说需要在8月10日。
2: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美伊两国有可能是同时发生。首先看他谈判新的协议再去延长，但事实上呢，会从伊朗提供重建资金等等问题。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在冲突前每天通霍尔木兹海峡完成的，他的石油出口也会有限的打击。我觉得同样存在一定的重复。
0: 我们注意到呢，首支攻击无人机中队叫蝎子打击特遣，
1: 无人装备的结合来解决美国这种滨海战斗舰呢，还有一些无人机啊，建出来了。但是在2月28号，也就是他组建对美国驻中东的军事基地造成了大控制的，而且目的也是为了改变作战九，是吧？死神这样的飞机，这次打组成的成分和蝎子有很大的不同。他成立这样的特遣部队到底能不能
3: 况实时播报况实时播报
5: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近站之间缓行2公里。咨询
6: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7: 比如说那不小心闹出
8: 人是少不了纷争啊，像这样一首美好的黑暗中一起走出光明。

0: 约。信息：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1: 买张通子卡吧。
2: 哼，到啊！网银升级，请
3: 拥有静观人生百态、静听人生哲理的智慧，也拥有静品世界，让我们成为既温柔又强大的人。
4: 拿得出手。美国后3个月就去移民局，少那么久，3个月就可以了。他的朋友知道后，10万美元我交给移民局的税单上已经显示出来了。公立的国家只要对美国讲了一个他在美国移民局亲爱工作者，妇女也在申请绿卡，包里拿出一把剪刀，清理了大拇指，连声赞叹。旁边和他一起申，但是你不能什么都不会。
3: 下坡，上坡时要淡然，下坡时
4: 急阻拦，你会口喘粗气流，走平坦路时非常舒适，走下坡路时容易要昂首阔步，走下却忽略了脚，一步一个悔恨，一步下坡路的路基。便是正在走上坡路的人，如果取得了一点，走下坡路的人某一日忽然发现平环境越顺，业绩越丰，一直听到他们在细细碎碎的聊天，真的很有趣，不能琐碎的事儿。但两个人回头看，真的是扔到人堆里找，或许我有点武断。

0: 我有个表姨，松弛感。翻扯出陈年旧账，互相指责，才是换一种心态来交谈。就算这样的小，每次都是让我说，说了你还不同意。而是我的一位亲戚和老婆的真实生活场，饺子、馒头、面条很伤害感情。二啊，不新鲜，没常识，指责和批判，两个人成大伤害。只要两个人都契合。
1: 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时间在一路狂奔着，狂奔跑，认为只有困难，烈的倦意，那时有了激情，没有了梦想。但现实的残酷，在缓慢的步伐中，些不必要的包袱呢？人生是在意别人对自己的肯定，害怕被弃，这样有何意义呢？太复杂。这篇文章，
1: 人生就是一。
0: 有一个农场主，有一年当地发生了一种非，于是组织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农场里这棵树啊，命中受到过各种各样的伤害。没有人会无缘无，所以如果你让我们随缘惜缘，了于逆境，但是如果你能明白，
1: 在寻找自己的位置，找准自己的位置
0: 才庸才。
2: 六矿
3: 是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024-96199。辽
4: 宁，你瞧瞧，
5: 把车停下来。大师兄，危险！
6: 哎，还是我三徒弟靠谱。
7: 所烦恼，我们都在这里为您守
8: 过。人人都有不足，人人都不完。
9: 包容心，容纳万物。

0: 谁都不完美，挑人过错时，嘲笑他人的缺点时，先理应得饶人处且饶人，诚心常怀一颗感恩之心，不要以人。祝我们圆梦，念师恩来记人过，懂感恩的人活一世如露水一心，学会感恩才会知足。
1: 春风得意时，
0: 黛玉生宝玉的气，不要看他得意时，而要看他赏个大客户，很快从普通业务员的人一样。迎面走来的保洁员怎么混呢？下个班还被保洁弄脏，对服务员还能够保持基本的礼貌，只有装出来的善良才会在逆境上充满了戾气。他们喜欢抱怨，这的乡民也尚未开化，十分野蛮，人内心装着一个温暖的春天。提到一个故事，一个6岁的小女孩，后来女孩的眼睛得到知乎有一个高赞回答是，民警淋着雨也总想为他人忙，捐1000块钱。你自己不需要一点吗？照亮你一点，就是我所。还是毫不犹豫以北大提前借来的，只为了不伤害他的自尊。里的善良更是让人钦佩。杭州他修建了苏堤，被把地狱装扮成天堂。我特别赞同今天的话题们，不管你现在生活的如何，也曾经在最崩溃的时候大肆的世界，善待每一位。
1: 一个真正能够在人生路上走得更远，
2: 看见碗被摔坏了，父亲又一步。生活中啊，我们不知不觉家人开始，你认同不了，但是马东一看材质啊，就知道程度决定着你能够抵达的。你呢，我们却出言无耻性，说的是啊，楚国隐士老父母看到后啊，就哈哈大。咦，刘秀听后啊，很高兴，但是死绝不能够将他抛弃。听完后，心理学和自私的基因这两本。玻璃大王曹德旺他没有马上做决定，而是特地去练去了离婚的念头，从此把家庭再苦也能够不离不弃。婚姻他生气的时候，你不要跟着他生气。他曾痴迷研究如何
3: 路况实时播，
4: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5: 那闻这个也香，那个也香的，
6: 别
7: 一定要吃了。光盘行动要记牢，勤俭节。
8: 这里始终为您敞开一扇温暖的门。
9: 离消耗你的朋友圈，
1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这篇网，有人不安于庸庸碌碌，无名的酒吧驻唱变成红极一时的歌手，一起在东莞务工，穿梭于大大小小的工厂，婚姻的破碎都被尽数驱散。他通过辛勤劳动供养家人，把被传到网上之后，社会各界伸出援手。多失意者来说，读书无疑是最命运，但能够保障你更好的面对命运年后要走的路。和酒肉朋友在一起，也许当下会过得很快乐，不抱怨。看过这么一个故事，我有这样的父母啊，我不努力谁顾，更严重的无助的恶性循环中，人往来的人往往能从痛苦中抽身而出。从一个小农村里，从小就家徒四远，不止这些。12岁时他就自己挣，晚上摸黑跑到田里，22载寒窗苦读，最终喜欢三毛说过的一句话，心上没有不带伤的人，只有不抱怨的灵动的态度去解决人生痛苦的重要原则。

0: 运气再好，福气再多，也经不起随意
1: 漫天。人这一生看似漫长，在网上有人问，人与人的关系三，不要以为你和朋友关系七，不要以为你和朋友都是有额度的，经不起任意的挥霍。好的关系应该是你们一起编，却又常驻心里。想开店做装修生意，

0: 便找老王。谁知老王一听说还钱，就推三阻。又过了两年，村里拆迁，很多户人家辜负别人的信任，也就切断了自己。他不惜为家庭而放下世界冠军，可这样掏心掏肺的付出，却始终换入的感情里，他消耗掉了自己所有都能得到对方的倾心一付，公肥私，貌似贪图了眼前的利益，被关进了监狱。王羲大跟头。菜根谭中说，唐朝大臣吕元英位高，已经悄悄在脑海里给他拟定了一个职位拆穿。最后那名才俊如在世事纷扰之中恪守自己的原理分。相反，你今天多头
1: 斧头。
2: 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文章就会像对待奴隶一样对待你。脾气越好的人越容易被忽略。男生太好说话了，师弟师妹们对女生做事雷厉风行，有点不太好。这样的美好才是饱满的，有底气的。温和，室友觉得他好欺负，做任何情绪积压的越来越多，最终换习惯了别人对他好，就会觉得理所当，没有真心朋友。有读者的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呈现出一种同事为人和善，脸上总是带着容易被人当作软柿子。从出
1: 播报往实时播报，
3: 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4: 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
5: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
6: 相遇，聊聊心事儿，谈谈生。
1: 世界那么大，
7: 曙光芒，是疲惫归家时。曾经，一个人的时候，喜欣赏那个并不完美的人。

0: 笑过了一天，不是让所有人都喜欢，期待它让我变得深刻，但期待落空，心里就像一块石头堵，尽情地去享受过程。明天等待门口的小树发，祝你平安。
1: 你的理由

0: 无非是有些不舍，所以此
1: 分开有多难受呢？就像是自己想清楚了，并且是你不能再分享给他。城市穿过热闹的大街走过，你无需因此一蹶不振，也无需因此希望你读很多的书，走很远的路，深情的谎。

0: 这海浪
1: 都不用计较，一个人的心也可以
2: 化作春泥，大大到很多翅膀笑得一脸灿烂。这世间有一人懂你、知你的守护和每时每刻的惦记。

0: 明白更多，人生就会更豁达。
1: 畅听出行，辽宁高速为您。
2: 我不关心天气。
3: 儿童自行车从济南某单元的22楼
2: 落。安全，有法律守护。
0: 给我们带来更多思考空间。
4: 拿着大喇叭叫醒沉睡中的学生，村头看着他颤颤巍巍，命运坎坷半生，不曾靠着他的坚持，多少女孩在省中电线之边，在这里，丈夫的离世让她怎么都缓不，丈夫的离开也没有勇气重新在这里，她的人生轨迹，接受的是时不时就会有女士，俨然是件奢侈品。更何况住这些山区女孩接受教育，走梅也没有放弃这个想法。她其实是骗子，有人朝她当面吐口水，照这样下去她什么时候。同时她也深算了，连学生也不来上课，是的老师，为了提高教学质量，尽管看起来不那么科学，伴随着一句句严厉朴实出来之后，第一届学生全部上下，毕业生送进考场，他才请假。长此以往，他早已积劳成饷，而那双缠满了膏药的手，老天随时都能把自己收回去。华平县的县长来看他，他连忙拉住县人而见己，先人而后饥饭，他就自掏腰包承担生活费。创立女高十几年，张桂梅带的逆行者，一身素和解，把光带给更多需要他的人。日的工作不觉枯燥，
0: 谁都得翻到最后一页，有的
5: 是哀伤，眼眶湿润，啜泣。突然一声嘹亮稚嫩的，婆呢？我外婆呢？还我外婆。是并未给人沉重阴冷的感觉，大事。但他来临前，让师三妹接走的小文

0: 无法接，无奈之下来接他的舅舅三妹交巨额罚款，意外的相似。小文和人敞开心扉，对外界有被谩骂的混小子。为了替女友出头，他打架入狱身受。朝夕相处的人们，这群妖魔鬼怪欺负人，夜里的两只刺猬，出狱时安慰人心。一场父子间的争吵一触即发，为他招揽来了一个愿意出嫁三，可就在葬礼接近尾声时，觉到了三妹脸上的失落与自责，充满敬畏与重视，终感悟到职业的意义。妹终于不再和过去较劲，也开始是今生今世。艰难和险阻都不应该成为不堪的环境就能看出，他只是葬礼上摔碗哭灵的情节般。外婆没有消失，他也可以充满诗意，从许久不联系的前女友却突然找上了门去，而是干不了，只有他老遗体一点点拼好，将面容作为生命尾声的整洁有度，既为了给那些活得肆意飞扬的人，不是像行客。人生就像
1: 96199，辽宁高速
2: 没电了，下车活动活动吧。
3: 哟，还真是，
2: 容易影响后面的车，清理起来也可费劲了。
4: 是啊，其实很多时候，在好的时候，
5: 最扎心，看透时最寒心，因为才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生活条件优越，加上他为人好，不接济他。他一时想不开，经官员富豪们纷纷送来贺礼，值得帮衬。薛仁贵为了报恩，还是风雨里为你撑伞的人，是落难最知心。内访问量就达到了

0: 看清事态。正如三毛曾说，朋友这种关系最美在于锦上添花，出来吓别人一跳。他自顾自地想太重，否则就会大失所望，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配角。人情似纸张张薄，处在低谷时我们孤单绝望的心之何如有四万丈，这样才能看见更广阔的世界。
1: 我们这生会遇见很多形形色色的人，一失意时帮助人，正卖力地向路过的人推销产品，不忘鼓励青年不要放弃，对生活的一位神秘的推销商投资了一笔钱，解决了终于在推销行业有一番成就。旁根人若辉煌莫忘恩，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说真心话更苦人。三国时期徐元为人耿直，每当反而解释道，徐元直言不讳地指出我的人是不可多得的良师益友，见已经来不及改变。易经有云，受人之恩明，他们是我们的贵人。林雨生病了，在街上乞讨的时候晕倒了母女，并承诺道，将来我便把母女接到了自己府中，像正所谓滴水之恩当涌泉，恩人要永世不忘。
2: 亲子教育，
3: 允许他是一个普通人，以后就在楼下一家诊所做按摩，崴了脚。因为我玩鱼炸锅了，本来哥哥抱着很小，这个时候哥哥丝毫没有想动的意思，永远不再需要他的帮助，一直带着三个孩子去看病，平时就跟一个。我以为他会毫不犹豫地说妈酸，估计只有当妈的才能懂。在书中这样写过，有问题的家庭结构常可归到一种模式上，大头儿子小头爸爸简直家常便饭，脾气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一个全世界的问题。爸爸去哪儿了？是你逼走了他的温柔。很多妻子的解释很简单，老公不承担照顾，但丈夫似乎根本不像爸爸。妈妈们在疲惫的状态下更不容易，带个孩子会有多累，做家务会有多惹的老婆又回来了。
2: 孩子的教育，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本。
1: 难道你真的不在乎我的成绩吗？妈妈，学习态度，书写汉字不要求你写的，就是不尊重老师，不尊重老师就是不惜品质，具有良好学习品质的。
4: 生动辽宁，畅听199，辽宁高速驻司机朋友。
5: 现在，
6: 你接？哎，这是银行客服。
7: 人这一辈子大概要收获自己而留。

0: 而收不到你的回复，我心里有多么的不安的回应那一条又一条的信息。
1: 喝醉到想你，
2: 是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线，
3: 感受浓郁的满清文化，欣赏盛极
4: 的抗战历史，时刻谨记勿忘古
5: 冬奥精神，强身健体。

0: 曲致青春，整首歌曲和电影的气曲，大弦乐的编曲配置延伸着他一
1: 味。还记得你
2: 越是求，止不

0: 住你。感谢大家与我们共度这段美好的音乐
1: 时时播放。
2: 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9。
3: 穿的衣服准备好。张啊，
4: 现在这种情况不挺常见的呀。
2: 生活中最珍贵的宝贝，日记的旋律悠扬而深情，它像。

0: 需要中徘徊，怀揣着对来生重逢
1: 很平淡。也许我们，也许一开始就不该说，如果来生还走过每个季节，我们又在这里。那年那时的我是个春天。

0: 望实时播报。
1: 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4。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气幼杀菌，
2: 健康在
4: 动感节奏，瞬间点燃全场气氛。

0: 发布第一张专辑《赵小雷》之后，经过
1: 生动辽宁畅听199，辽宁高速驻司机
2: 把钱转给了你。
3: 是这样，您买的是进口产品。
2: 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
0: 五张 EP 的主打曲，充满了轻盈跳跃。

0: 颠覆传统的音乐冒险。
1: 正所谓，晃得我什么也看不见了呀！
2: 违规滥用远光灯是对危险。
0: 年12月1日发行的专辑《花火》中。

0: 及胡彦斌倾心演唱，以热血摇滚
1: 胸膛的光
2: 路况实时播报，
3: 路况实时播报
4: 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
5: 哇，太好了，我下完单就睡，
6: 我下床喝杯水。
0: 由力先达演唱，通过光年这个概念。

0: 高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
1: 报废的小轿车在报废厂遇见了。
2: 哎，五年，我的发动机、减震器、轮胎各个零件
3: 成这副模样了，
2: 驾驶习惯不好。
4: 密码的关系反映了人们在复杂。

0: 母盒留给我。
1: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平安。
2: 我是一只的，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出苦了，每次主人坐公交地铁。
3: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报应》由

0: 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 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3: 的一首城市民谣作品，发行于。

0: 时播报。
1: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
2: 响起扑鼻的瓜果，活蹦乱跳的鱼虾，
3: 哎，包荠菜猪肉饺子吧。
2: 一个个熟悉的菜市场，从身边热热的人情味儿。
4: 您加我微信。
5: 吸引听着的力量，

0: 它不仅展现了 TFBOYS 成员们出色，
1: 您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
2: 谢，下星期就回老家看您。
3: 好。
4: 12点。
5: 老板。
0: 诗意民谣，城南正式。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缓行现象均可正常通行。
2: 你到了，
3: 好，一起记录抗美援朝出征队的过去和
4: 光良、曹格的这首歌《少年》。

0: 优美动听，搭配梁静茹感人至深的演唱。
1: 我还留一点点余地，谁能忍心不等你，偶尔晴时多云。
2: 路况实时，
3: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时光倒流，
4: 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3: 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
0: 是一首由伊能静演唱的歌曲，歌词。

0: 的歌曲，旋律特征鲜明，西藏风音和下方二度音做了短暂延留。真快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
1: 行驶播放，
2: 寻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3: 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们那肯定不能放啊，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4: 这叫
5: 收音机前的
6: 平日的生活当中呢，有些人比如说并没有好处，为什么？因为人的营养，但那么对你的胃就是一个保养的作用，这样才可以。
5: 喝果汁没营养，吃水果
7: 300到500克蔬菜，深色蔬菜占素。第三，糖类。我们先看汁上面的渣子就是膳食纤维，可惜都被反复的搅拌之后和氧气充分的混合之后呢，打个比方，一次我们想吃3个橙子啊，有点难，要快速的提取出来，那么吸收的速度非常快啊，比较容易导致脂肪肝、糖尿病。
8: 主要的问题呢是两个腿走路的时候没有那个疾病，什么病呢？叫做脊髓型颈椎在的四肢麻木无力，协调性下一个点的压迫就会造成非常广泛的症状，不是好转。其余的90%在没有任何椎管病变的情况，再由医生做，就是你早点做，它的效果就特别的好。
9: 老年人发生高血压的特别的多，一个是这样的人，如果家里这个血压有其自身的特点，我给他特点的就是波动性大，老年就是昼夜这种变化的。第四个特点呢，就是白大衣高血压，不好发现，隐蔽性比较大，量的这个血压是血管外的血压偏高，就是假性高血压的问题。第六个特点就是重要的问题，这么六个特点，好多人都在参与老年人高血压形成，二个降压幅度别太大，这个降血压别太把患者的血压控制的相对平稳达标。
10: 我们自己去了解去掌握关于膝盖使用的说明书。我们先说一下，您在走了远路之后呢，你的膝关节长得一模一样的膝盖，那寿命就是不一样呢，骨密度下降就会出现膝关节出现短时间的蜕变。60岁之后呢，
11: 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脚啊是这样的样子，麻烦的这个几率啊就会比较的高了。那肩脊向外挤，那么就会导致啊这个走路就疼，一走路就疼，就会严重影响到地。因为如果说呢你过早的去下地行走的问题，所以说做完手术之后呢会影响到你，我们要去做正常的手术。所以说如第二个的话，随着时间的发展，首先呢最建议的就是用拇外翻的矫正器，先把它给垫起来，把这个大拇脚趾撑到上来。那这种矫正器通常都是你在家里面没时间去用一用，除非呢你已经疼得不行了，非得首先你得判断明白你到底有没有。
5: 医生告诉你，乱吃反而会加。

0: 重病情。
1: 半月板的损伤我们该如何治疗？我们今天要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我们体内的同时呢，也可以帮助积液的吸收，最终积液，同时呢给关节内注射一些少量的康复锻炼以及用药的治疗来保守治疗。
2: 都不陌生吧，它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有着百科当中，而猪肝呢为呢22.6表述，如果多吃的话呢，很容易影响儿童。身有严重胃病的患者是不建议吃红枣的，因为火的人群，红枣呢虽然性温，但是对于这
3: 它没有别的高因素，所以我建议吃药。我说要不咱们也先试试，看不吃鸡蛋，但不要多吃啊，多吃了可能胆固醇升得更高一些。大规模的观察研究得出来的一个平均数据，你想现实中，比如说张先生可能受饮食影响比较大，过一个月再去复查低密度胆固醇，如果降，比如说下降幅度在20%以内，或鸡蛋白和鸡蛋黄啊。第二，想吃就吃，不想吃要小，那么可以按照平时的饮食习惯继续吃，不管吃鸡蛋对自己的血脂影响大不。
4: 泡水喝，然后就是说把生姜呢切片，我们一般早上起来可以切四五
5: 肠道里。还有一个呢就是碳水化合物，这个碳水化合物多的情况下，它会有些人会觉得宫锥肌时间过长，然后通过经这种气体的产生或排放，让你发出一个信号，就是你的消化功能不好了。
6: 放心安全的来吃隔夜饭，那么室温已经超过了32度了，天气非常炎热的时候呢，到4天，如果是放在冷冻里面，大概是不是固体的，我们要充分的加热翻炒，那么至少不中毒，那么做到以上3点就可以防止隔夜菜发潮。
7: 那么第一个特征呢，就是腿脚无疾，顺利的运到我们各个的器官。那么睡得越好，我们体内的消化功能紧密，而拥有这种长寿体质的这种老人啊，患上心脏病、糖尿病或者是老年些现象，本身就说明他的身体机能。
8: 他呢会说这是心脏病中的癌症，闷气短、乏力、水肿。这个时候，那我们先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心衰的三角疗法。金三角疗法呢，就是说你慢性沙坦类的药物，鄂贝沙坦、氯沙坦，啊，两类药。

0: 有及时的发现，或者没有主动的去发现这些疾病。导致猝死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心脏病。结果显示，我国超半数的急性心梗带引号的，它不是真正的健康。猝死者是脸上大部分三高人群初期他没有感冒，遗传因素、肥胖、不健康饮食、抽烟喝酒去控制，那么就可能会长期的三高，导致情绪波动大、压力过大、暴躁、愤怒等等三心脏报警。即使没有发现三高，即使没时，就是这部分猝死者生前最后一次心前胸、后背、下颌运动以后，比如说一个人平时上楼快次在报警，甚至可能是猝死前最后一次报警，必须
1: 吃过感冒灵、维 C 银翘片它的危害。但是呢，如果你仔细属于呢非甾体类抗炎药，但是那如果你是超量服用的话，那点就是什么呢？感冒药尽量不要重承受，除非肝脏已经影响到非常严重了。但是呢，用了对乙酰氨基酚，那么说超被使用A 酸氯苯那敏的成分，我们俗称叫什么？吃上一片布洛芬。但是呢，正常来解热镇痛类的这种药物，尤其这种肝肾伤胃肠，怎样吃呢才是？
2: 一系列的一些疾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的疾病，帮助我们人体快速入眠。可是呢，当酒同时呢，也会使我们的神经细胞处于一种亢奋。或者是复习功课，可是神经放松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入睡的状态，时间长了它不仅会造成凉，减少噪音，这呢都在于
3: 吃豆腐可以帮助补充体内的钙元素和微量元素，可以被人体有效的利用甲状旁腺释放大量的激素，甲状旁腺和可乐一样的效果。所以在生活当中，
4: 一分钟心跳20次，而你想放弃。
0: 刘东得知老奶奶开始犯病以后，体重已经从60多次降到了40多次，而且还浪费钱，这么大年纪了用点药就行了。
4: 健康是拥有美好生
5: 活。北京时间7点整，
6: 继京哈高速去往山海关方向，在葫芦岛
7: 周一9点开会，周二10点对合同，周三12
8: 外卖少看手机，早点睡觉。
9: 下周
10: 爸妈我回来了。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024-96199。辽宁
1: 车还贵，红灯。
2: 是啊，还有啊，跟着出租车。
3: 为您带来辽宁及全国最新的交通。
4: 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驾驶安全。遇到限速路段，注意控制好车。宁高速鞍山北站成功处置货车火情。
5: 近日，交通运输部组织编制的交通运输系统定位模块设计、生产、测试和
4: 调解仍不改正的各类生活噪声扰民行为，构建了分层递进的惩戒体系。对于
5: 74.7亿件，同比增长4.8%，
4: 可平安便捷温馨出行。1至7月，
5: 山正浦港铁路专用线货运量达到33万吨。
4: 靠货物进出口通关作业能力，杭州制造
5: 全力为开海保驾护航。
4: 近日，黑共制进行专项部署，自8月4日起，
5: 车218起，无政驾驶摩托车二
4: 部签订珠峰长白山文旅联盟合作框容，
5: 每人团费多掏500-600，但参团的人是文旅局介绍，此次行动实施以来，突发故障停靠在应急车道内，对道路
4: 10时许巡查养护工作人员相持筑牢人员安全防线，10时30分
5: 担当显初心。近日，辽宁高速安危急时刻，司机情急之下准备用矿泉水
4: 精准开展灭火作业，快速扑灭能源车辆行车及充电安全注意事项。

0: 自贸试验区大连片区的奇瑞汽车大连生产基地一派繁忙景象。依托园区至 5.2， 其中出口额达2000，
1: 建设节点奋力冲刺。近日，陕东北地区天然气供应体系提升
2: 平凡而伟大的故事，
3: 是我们记忆深处特别的存在，就像恒气系统等领域，还懂机械源和隧道紧急电话系统，建立了与隧道洞壁之间的距离检测装置，受并于2002年对全省
4: 大海中万里行舟也不断
5: 问题。我仅用不到50元的费用，
3: 维护费用约在4万元左右，带有光控的车道地灯。为了提高
6: 市团队人员，实现了班级维修
3: 部长和难题。3年节约维护本溪管理站党支部成为了交头经，取得发明国家专利。同时及值班站长每天大量的熟勘究，后来发现试试控制方案有不仅维修时间长，还容易出现车 ETC 入口车道等，增加红外
5: 压缩机对收费站制冷，
3: 不断充实自己的动力件，在工作岗已经取得一定效果。一些简语席卷大地，短短一个小时的施工跳了进去，迅速的抢修地下室，做实事上以降本增效为目标，都在竭尽所能的发光发热，病源凝聚在一起，就形成了耀眼夺目。您更了解高速管理工作，更希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北京时间八
8: 矿信息，目前因交通事故，
9: 恨不得退避三舍，你还让我凑上去，
10: 我得碰一下，那可不得了了。